0: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B FM 98.1. The next program is in Mandarin, the Chinese language.
1: 2026年昆士兰多元文化月在这个八月将全州各地的人们汇聚一堂，共同欢庆多元文化跟社区精神，并分享那些让昆士兰充满家的温馨与动人故事。整个八月，我们诚挚邀请大家透过美食、音乐、艺术、体育及各项类别展现昆士兰风采的在地活动，建立联系与交流。无论身处偏远城镇或繁华都市，我们都鼓励大家相聚一堂，互相学习，共同庆祝那些塑造了昆士兰生活面貌的多元文化。欢迎参与昆士兰各地举办的庆祝活动，详情请见 qld.gov.au/multicultural month。 Radio 4EB 很荣幸能与昆士兰州政府合作，成为昆士兰多元文化月的赞助者之一，电台赞助。Now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B FM 98.1. This is my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0: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准备疏散包，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查看火险等级，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了解详情，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2: 新歌排行榜疯狂点唱机第二首杜德伟的《起来》。今天广告有点多，所以感谢大家的收听，所以我们的广告率才会增加。

0: 各位长者朋友，近年来电话、网络诈骗、钓鱼邮件以及虚假短信层出不穷。当您收到陌生来电，要求小额转账、提供个人银行资料或点击不明链接时，请先停一停，想一想，切勿心急行动。遇到声称来自银行、政府部门或快递公司的信息，务必先核实真伪。国泰会提醒您，留意、停止、警觉、保护，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损失。国泰会在星期三跟星期四设有电话热线0490-382-752 0490-382-752，请听您的经历并为您提供支持。本录音讯息由国泰会网络安全提防诈骗项目制作，电台赞助。
1: 新歌排行榜凤凰点唱机最后一首《等天光》由范逸臣主唱。

0: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准备疏散包，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查看火险等级，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了解详情，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2: 我们终于把广告全部放完了，现在进入的单元是打钢几个台语有意思。

0: 逐天讲一句，台语有意思。逐天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仔日大家敢有咧认真上班？咱做头家吼，上惊拄到一款员工，就是迄种足够无非的啦。上班时间上网看影片，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无非，无非。魔灰汉字写作魔灰，罗马字写作魔灰。魔第一条爱变调，读第七条；灰读本调第一条。魔灰就是正事唔做，留去做别行代志的意思。伊家偷溜偷酸，意思要歪要歪。啊，若上班的时阵走出去魔灰，咱就讲。偷走班，偷走班。较早咱台湾有一挂工厂、公司，有诶头路拢有代驾大。迄时新罗住伫工厂诶较侪，啊那是骨力者变大做，就会方讲伊食饭食瓦工做工课闪晒风。意思就是讲，食饭诶时用瓦工底。吃足多，做工课时多东闪西，走甲无看人。吃饭食瓦工，做工课闪西风。咱嘛会使讲吃好做勤课，也是吃吃甲流汗，做做甲畏寒，拢是类似的意思。复习，莫非。偷走班，吃好做勤课，吃吃到流汗，做做到畏寒，吃饭吃瓦工，做工课闪西风。咱今仔日的大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
1: 摸灰就是摸鱼，你上班摸鱼的意思。

0: 到了。
1: 唐乃仙境，与世隔绝，是人神共处的岛屿。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2: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电影线上。
1: 先来就位。
3: 我要洗浴。
4: 姻缘已显现，
5: 我们神仙显灵了。
6: 好着。
7: 道法自然有求必应，本场管理员666号解除为您服务。
8: 你何来的治安也太差，有人偷我功德箱里的钱。
9: 他的愿望太离谱了，他说想让公鸡下蛋，让母鸡下蛋，
10: 说最好做蛋糕，不要守护蛋罐，不要守护蛋罐，蓬莱百姓需要我。
11: 八仙道观香客络绎不绝，
12: 你们作为八仙是靠什么样的信念做了这么多好事儿呢？
11: 有研究。
13: 不，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
14: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6: 我问一下，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11: 死罪。
2: 刚刚听到的第一部院线片就是《八仙》，他还过三天就演了，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部片子呢，其实算是赶着流行的。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刚放完假，或是等待放假期间。那《八仙》这个故事呢，其实我们其来有自，大家也耳濡目染，都知道哪八仙，然后他们做了些什么。那相对来讲，这一部呢，它不是真人演的，它是那种卡通动漫动画的影片。如果你喜欢看动画的话，它画的还可以。那来到蓬莱仙岛，你只要诚心许愿，神仙就主打一个有求必应。那这样一来，每一个愿望都有可能成为真的仙境。你想不想来看看呢？预知详情如何，请看电影分解。

第二部院线片就是《国家地理》跟迪士尼巨献《狮王》，狮子的狮，荣耀之战。那他在8月20号其实已经演了，所以如果你有相关的搜寻频道的话呢，其实国家地理这个台已经演了。那迪士尼呢，相信强打的广告也很强，看过的都说不错。不过可能要提醒你，它不是一个像电影一样的东西，它有点像是纪录片，记录在大自然原野生态这些小狮子怎么成长茁壮的。因为这是一只小狮子踏上成王之路的故事，每一个小狮子都会长大，总有人当带头的，总有人是跟随的。在成为草原之王之前呢，你还有很多成长课题等着你去面对，你要准备好，你才可以听到属于王子的第一声狮吼。哇哦！好，这一部就是介绍的第二部院线片《狮王荣耀之战》。

哥吉拉呀，就是 OK， 日文是这样讲的，那他就翻成哥斯拉，就是那个大恐龙。就如果你有印象的话，日本其实早期甚至后面就是 Remax， 他一直在拍就是重复的题材，但新的作品、新的演员跟新的元素这样子。就如果我这样有点透露年龄，但如果你也是看着这个一系列成长的话呢，就日本的神兽呢，护国神兽就哥吉拉，以前叫哥吉拉，还现在叫哥斯拉，还有我记得还有摩斯拉这样子，就摩斯拉呀，摩斯拉，它是一个蚕宝宝之类的东西这样。然后我记得我看过那个片子，是那个哥吉拉跟摩斯拉在打架的这样子，还有一些护国神兽，重点就在。日本很喜欢拍这个片子，因为这可能也是他们原创的吧。全球引颈以待，怪兽之王哥斯拉即将袭来，人类的罪与罚已经没有办法归零，战争将日本粉碎至零，哥斯拉的袭击更将他推至负的绝境。那时间来到了两年后呢，人们历经痛苦磨难，仍然坚持复苏的步伐，看似终于可以回归正常生活了。可是这个时候呢，巨兽再次袭来，它彻底摧毁了这份希望，将人类推向新的绝望深渊。日本名导山崎贵身兼导演、编剧跟视觉特效三职，继哥斯拉 1.0 勇夺9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视觉效果之后，而且风靡全球，炮制最新的震撼续集。所以呢，我们听到就是 1.0 得奖了，这一部是哥斯拉 0.0， 不会有第三次机会，一切将终结于此。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呢，回忆一下儿时的回忆，我真的是，我记得就有哥吉拉，以前真的叫哥吉拉的，然后摩斯拉，还有一些什么，重点是我觉得他阐述的一个诉求，就是因为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人们会用核弹啊什么，我们会开发很多那种化学药剂，这本来不会变大的东西，给那个雷射辐射照了半天，它都变大了。

0: 刚刚这一串流畅快节奏的音乐剪接很帅，妥妥的影集开场。实际上呢，糗爆了。
1: 生日礼我开始给你。哎呦，你要手机，不好意思，
2: 都你妈。
0: 我刚刚啊才被赶出房门，等等还有重要的工作要做。
3: 所以 ，the best 还没到吗？
0: 我忘了自我介绍。广告上啊，那个带着从容微笑的人就是我。我是整形外科医师江浩宇。
4: 这一部整形过后，他讲的是国语，我们都听得懂。他说人最怕的不是变丑，而是没有人真正看见你。那整形过后这一部呢，其实不是在演那种医美系列的片子。在这部片子当中，你会看到有人勇敢，有人崩溃，有人放下，有人重生。那他的主角呢，其实还蛮多的，像李飞就是王玉轩演的，他想要摆脱父亲的控制 ；Hannah 就是艾怡良演的，他想要在爱里被需要；那阿嘉呢，就是林玉品饰演的，想要重新开始人生。纯烈患者小康由曾相正饰演，努力想要被当成普通人。苏菲的妈妈刘瑞琪饰演，想要用最后一次痛换来做自己的自由。整形过后的灵魂呢，是那三个站在手术台旁边的医者。江浩宇就是温升豪饰演，杨雅颂由张荣荣饰演，苏菲就是安心雅饰演。这三个医者陪病患一起召见那一些从未说出口的渴望跟不安。这是一部把美拆开来，关于亲情、自卑、性别认同、爱与破碎重建的剧。每一个想变好的理由都不同，可是一样让人心酸心疼，心里一震。他们都在问同一件事情，我可以用自己的样子活吗？希望大家喜欢，这是最后一部电影线上。
5: 江浩宇人到现在都还没有到，难道要让这手术开天窗吗？
6: 江医师一定会到，你不用担心。
7: 谢谢。
0: 来，手术开始。整外医师的工作就是把客户不满意的地方处理处理。
6: 江医师，你要帮忙咯。哇
0: 哦，很漂亮啊！
6: 漂亮还有更漂亮，大又挺又尖的那种。
7: 我要你放松哦，交给我们，演起来就不一样。
6: 老公，
7: 搞定。
0: 让客户带着满满的微笑，然后谢谢你。
6: 一生平安，谢谢江医师。
8: 江医师，都要谢谢你。
5: 我的命啊，都是江医师救回来的。
9: 我给你包大红包哎。
0: 当然了，这也有利润。
9: 我没有抽烟，我没有喝酒，我也没有吃槟榔，人都好好的，我又被毁容。
6: 江医师是吧？
0: 除了工作，整外医师还是得面对生命中的课题。爱人、亲人，
6: 我妈肺腺癌，你把她带来干嘛？
10: 我想帮忙。
6: 帮什么忙？她连化疗都不肯去，她能做什么手术？我不是不让你手术，我是怕这个家只剩下我一个人。
0: 最重要的，还有面对自己。
6: 你越来越不像我认识的江浩宇，是因为杨医师吗？
7: 我跟雅颂大学的时候关系很好，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11: 跟你讲，你不要给我吐车上，坐好了。
7: 江浩宇，你吐我车上，我正把你踢下车哈。

0: 出事之后，我就离开台北了，没有跟大家联络。虽然我不认识俊豪哥，但他没有理由怪你啊。要不是我哥在，他根本就不会死。
1: 如果当时做多一点，是不是不至于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杨慕轩，上车。上车！
2: 你在忙什么？
0: 很开会，有临时状况嘛。
2: 不就是又是诊所又是钱吗？你脑中就只有钱，你还有这个女儿吗？我要走了。
1: 都去吃个饭嘛。
2: 我不是你的 Doris， 不是汇钱给我就要关心我。
1: 走啊！走啊！啊！
3: 爸，江医师，为什么要跟他前妻离婚啊？
4: 이번에는 비즈니스 때문에 온 게 아니고 그냥 만나러 온 거야. 더 친해지고 싶어서요.
5: 저를 이긴다고 끝난 게 아니고 강원장도 계시거든요.
3: 请你 告诉 苏菲， 要是我 真 撑不过 这个 手术， 她 永远 是 我 最 棒 最 爱 的 女儿。
6: 我真的很爱她。
2: 你 还好吗？
1: 谁的？
2: 张宇。
7: 身为 一名 整外 医师， 我常常问来整形的朋友，每一张脸都是一个故事。你想改变你的故事吗？

0: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准备疏散包，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查看火险等级，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了解详情，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
1: Station sponsor。2026
2: 年昆士兰多元文化月，在这个八月将全州各地的人们汇聚一堂，共同欢庆多元文化跟社区精神，并分享那些让昆士兰充满家的温馨与动人故事。整个八月，我们诚挚邀请大家透过美食、音乐、艺术、体育及各项类别展现昆士兰风采的在地活动，建立联系与交流。无论身处偏远城镇或繁华都市，我们都鼓励大家相聚一堂，互相学习，共同庆祝那些塑造了昆士兰生活面貌的多元文化。欢迎参与昆士兰各地举办的庆祝活动，详情请见 qld.gov.au/multicultural month。 Radio 冯一斌很荣幸能与昆士兰州政府合作，成为昆士兰多元文化月的赞助者之一，电台赞助。

这边呢，想跟各位听众分享一则文章。他说，读好书，选对科系，已经不再保证成功。那年轻人应该怎么办呢？诶，你们就要毕业了，找好工作了吗？在一次派对当中呢，这个作者说，他问一群 Z 世代的年轻人，诶，我还不知道耶，应该会休息一下，再想一想。哦，我读的这个专业范围很广，目前呢，还没有找到我想走的方向。啊，我可能会再去读研究所吧。诶，我拿到 offer 了，可是我不确定我自己是不是真的想要这份工作呢。我寄出了上百封履历，现在正在找下一个实习工作。在人工智慧崛起的时代，这个作者说，他看着这一群 Z 世代的孩子带着近乎完美的成绩走进加拿大知名大学，他们就读的电脑科学、电子或是资讯工程、建筑、法律这些科系，在他成长的年代都曾经是人们还没有毕业就有工作等着他们的专业。那个时候呢，大家都以为只要他们够努力，选对科系，美好的未来就会自然展开。但是在万事不断变动的时代，这一群顶着名校跟高学历光环的年轻世代呢，却被时间推着向前。跟他们相处之后呢，诶，其实你才会发现，这个看似拥有比上一代更多选择的世代，面对未来呢，仍然总是感到彷徨跟迷惘。起初呢，作者其实也不太理解这些年轻人到底在不安什么，毕竟他们拥有的比你知道就是有一些年纪的这个长辈们更多的资讯，更宽广的世界，也有更多过去世代难以想象的选择。可是跟他们相处之后呢，这个作者慢慢明白，选择变多并不代表人生变得更容易。因此呢，他开始重新检视自己深信不疑的成功方程式，那一些我们曾经以为只要努力选对方向就可以换来稳定人生的方法，究竟是我们喜欢，还是单纯就沿着当时社会认为安全的道路前进呢？当成功的公式开始失效，我们就要重新寻找答案。在30年前呢，就我们的父母都会说，诶，你要好好读书哦，你才有机会翻转阶级，选对科系，将来才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那这个作者说，他也曾经相信这一些话。当年读书几乎是我们唯一明确的方向，所以呢，我们没有过多的怀疑，单纯相信就几个热门科系会是我们通往安稳生活的少数选择。那我们也相信呢，考上好学校，找到好工作是未来理想生活的保证。可是长大之后的我们发现啊，有一些看似稳定那光鲜的工作，可能呢要付出健康、时间跟生活的代价。我们也开始明白，财富自由呢不能够单靠一份稳定的工作，而是你要学习理财、投资跟如何面对各种无法预料的变化。那他自己呢也曾经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明白这件事情。真正的成功呢，不是账户里的数字，也从来不是单一尺度，而是因人而异的主观概念，取决于你为你自己选择的目标，还有你愿意珍惜跟承担的一切。这个作者说，他曾经在《快乐性感的百万富翁》这本书上面我觉得书名挺酷的，《快乐又性感的百万富翁》，好离题了，看到呢这一句带给他反思的句子。他在台湾的时候呢，担任医院管理职，也达成了当时为自己设定的目标，进入理想职涯，而且拥有稳定生活。那个时候的他呢，以为成功就是不断地往更高的位置升迁，有房有车，然后稳稳地做到退休，只要拿到一笔退休金，就可以开始过自己想象中的退休生活。可是真正的转折并不是在他换了工作之后，而是他重新思考，这真的是他自己想要的人生吗？当年他们一家人带着6个行李箱来到完全陌生的加拿大。那一年的2月是他第一次踏上卡加里这一块土地。他还记得出机场后迎面而来的冷风，还有看到满地白雪时的兴奋。当下呢，他就知道不管未来如何，这个都是他尽力追求的一个梦想。因此呢，从学习语言到跨专业考取护理师执照，每一步呢都是他珍惜而且愿意承担的一切。那如今10几年过去了，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下，他也发现过去在台湾习以为常的事情，原来可以有不同的面貌。在不同的工作形态里呢，他看到了以往身处白色巨塔核心位置的时候没有看见的故事。原来给病人一个拥抱跟家属的一段陪伴，都可能无形中影响着彼此的生命，那这一些都远超过一个耀眼的头衔可以提供的。
这些毫不起眼的经验，后来呢，都成为他珍贵的分享交流的养分。一路走来，曾经有些人问过他，你不会觉得离开以前光鲜亮丽的管理工作，选择在基层临床照顾病人很可惜吗？他确实也曾经问过他自己，是不是有达成当年认为的成功呢？答案是，是的。只是今天的他更相信成功的定义是主观的，不需要别人来定义。种种经验都让他深刻体会到，过去以为清晰的成功方程式不再适用于现在。但是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当旧的成功公式逐渐失效时，我们这一代其实也还没有找到一个新的答案。如今年轻世代看到的世界比他们那一代更广，拥有的选择比他们那一代更多，可是呢，更容易有选择障碍。有一次呢，这个作者说，他就问身边读电脑科学跟资讯工程的年轻人，面对 AI 你们会不会很焦虑啊？会不会担心未来的工作被 AI 取代呢？没想到这群年轻人的答案出乎意料，他们告诉作者，AI 很好用啊，帮我完成很多工作呢，它可以撰写部分程式码，整理资料，还有提升了我们的工作效率。其实呢，很多都是非本科的人才会担心 AI 会取代工程师吧。在这个专业里，他们比外界都更清楚人工智慧的能力边界，因此真正让他们感到困惑的反而是未来要从哪里开始呢？那这一段对话也提醒了作者，我们很容易站在局外人的位置替年轻人感到焦虑。看到他们努力学习的同时，作者也发现他们面对未来的不安。在一个快速变动的世界里，年轻一代呢，很难确定今天累积的能力或是决定的方向真的能够陪伴他们走向明天。那曾经被认为稳定的道路，也有可能因为科技、产业跟社会的变化重新被定义。所以他们急着想找到方向，背后呢，不是因为缺乏耐心，而是因为感到害怕错过稍纵即逝的机会。他们希望找到一份工作，证明他自己的努力有所回应，也让身边关心的人安心。可是呢，另外一方面，他又担心如果选错了一条路，过去投入的时间跟努力是不是就付之一炬呢？这一群 Z 世代的孩子呢，曾经跟作者说，在我们很想要快点找到方向时，你们就会告诉我们慢慢来，没关系。这一句呢，对我们很重要。所以今天呢，这个作者就想要把这句话送给正在寻找方向的各位听众们。慢慢来，不代表停留在原地，也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当自己暂时没有答案或是方向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急着否定你自己哦，允许自己尝试累积，也许方向就在前进的过程当中慢慢变得清晰。在途中你们可能会跌倒，也有可能花比预期更久的时间你才会找到你想要投入的事情，可是那一些看似绕远的路，也许呢就会成为未来理解自己、认识世界的重要经验，或因此让你看见不一样的风景。毕竟我们依然相信人生没有白走的路，走过的路都算数。过去呢，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自己可以分享很多人生经验给下一代，因为我们多走了一些路，可是呢后来你会发现这个我该怎么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勇闯沙滩上。在某些新的领域里面，或许新一代才是带领我们的人。有一天呢，这个作者说，他看着这些新一代制作的短影片，也翻阅他们分享的现实动态，忍不住就请教，诶，要怎么做才会做得像他们一样呢？然后那些新世代就看着作者的 Instagram， 毫不客气地说，啊，你看这个太像广告了啦，没有人想看啊，这个太老套了啦。接着呢，他又看到这些年轻人的短影片，画面快速的转换，快到他都几乎跟不上。他们很有耐心的教导这个作者，以前我们年代会叫这种长辈叫 LKK， 就是老 Coco,LKK 的意思。你要先选好音乐，你再依照音乐的节点加进每一个有趣的画面。可是呢，每15分钟就能完成的短影片，这个作者花了一整天也未必能够做出同样的效果。那一刻呢，作者明白，即使呢我们很努力想要理解年轻世代的世界，甚至试着模仿他们的语言跟沟通方式，却不一定能够跟上哦。如果连制作一支短影片都需要年轻人从头教起，那谁又能够保证每个人拥有过去的这些经验或处事方式，能够引导年轻人走过眼前的世界呢？这个时候作者恍然大悟，其实自己是在教他们如何面对人生，他们也正在教导作者如何面对一个快速改变的世界。
以上言论不代表 Elsa 立场，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哈。我自己个人是相信，对很多呢可能跟我同年龄同辈的人来说，我们其实呢不是不关心时代的变迁，而是正在慢慢的开始学会承认，我们累积的人生经验未必能够直接适用在现代，有一些问题呢是年轻一代才需要面对的挑战，有一些答案也必须呢由年轻一代他们自己在探索中找到，我们未必知道哪一条路最适合每一个人，也没有办法保证每一个人此刻的方向此刻的选择一定是正确的，可是呢如果你走了一段路之后发现方向需要调整，那也不代表失败啊，因为人生本来就包含不断修正跟重新选择的过程，在这一个没有人拥有完整答案的时代，我们能够做的是陪你一起停下来重新辨认方向，当你暂时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的时候呢，我们都愿意陪在你身旁，按照你的速度跟节奏跟你一起寻找新的路径。也许身为就是有一点年纪的我们，这个 Elsa 真是感同身受啊，可能也需要学习放下一定要给出答案的压力，因为在这一个时代陪伴本身就是一种支持。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FM 98.1 It's a Mandarin Program， 我是 Elsa，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流年数码讲，我是 DJ 苦瓜。咁而家已经接近啦，八月尾啦，嚟紧就系九月啦。九月啦 ，Brisbane 呢度啦就有好多活动发生。首先就系讲紧九月二号嘅 Kala 演唱会啦。咁其实当日嘅飞呢已经系卖晒㗎啦，不过我哋呢流年俱乐部中文组嘅节目呢就会送出两张飞嘅。咁呢个游戏玩法啦，之前已经喺我哋嘅网站宣传过啦，要喺我哋嘅 social media 嗰度留言啦，咁我哋就会抽出两位嘅得奖者㗎。咁如果你系有份喺我哋 social media 留言嘅话，咁记住留意阵间嘅节目啊。因为呢我哋就会喺节目中间抽出幸运儿。唔知嗰个幸运儿后咪你呢？另外喺九月头有另一个城市啦，就係 Brisbane 嘅 River Fire 啦。咁我哋呢 4EB 嘅中文组啦亦都会喺当晚呢就举行一个嘅 party 嘅喺我哋电台嗰度。咁呢个 party 呢个内容呢就係喺9月5号啦，由4点开始啦，我哋会有嘢食啊，会有嘢玩啊，会参观电台等等啦，然后到烟花放嘅时候啦，我哋就会一起行出呢个 Kangaroo Point 睇烟花㗎。咁呢一个活动呢会员就5蚊，非会员就35蚊，仲包一年会籍添啊。咁如果你想参加嘅话啦，我哋嘅截止日期呢係8月31号啊，你哋上我哋嘅 IG 就会见到一个登记嘅网址㗎啦。千祈唔好错过啊！另一个好瞩目嘅活动啦，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啦？我哋旧年咧就举办过一个歌唱比赛啦，有好多人啊，唔同国籍啦嘅人啦都参加咗啦。而我哋今年咧就会再举办多一次噶。而呢个活动嘅初赛咧就会喺9月27号喺昆士兰华人中亲协会举行嘅。咁呢个比赛啦，当然会有一个冠亚季军啦，冠军有1000蚊奖金啦，亚军有500蚊，同季军有300蚊啦，亦都会设最受欢迎歌手奖同埋最佳舞蹈表演奖等等嘅。咁如果你系有兴趣去想试下自己嘅才能啦，咁你就记得啦，去我哋嘅social media 去揾翻我哋嘅嗰个 QR code 扫一扫啦，咁就可以报名噶啦。截止日期呢是2026年的9月17号啊，千祈不要错过啊。咁除了呢三个活动之外啦，我哋今日啦仲会请咗位嘉宾上嚟啦，佢就係一个好新嘅 Pickleball 嘅club 嘅创办人啦 ,Alan 上嚟倾下偈㗎。咁喺请佢哋上嚟之前呢，我哋呢个时候就首先播返个广告，播返首歌先啦，转头 Alan 就会同大家见面啦。

0: 我哋今日咧就请咗一个新嘅 pickleball 球会 So Pickle Club Brisbane 嘅会长 Alan 上嚟同我哋分享下。Alan 你好
1: ，Hello 富瓜你好，所有听众你哋好。
0: 系啊，虽然佢把声咧有少少面善啊，佢今日系嘅 Alan 嚟噶，唔系绝对唔系其他食物。
1: 系啊，冇错。我把声同个样都系可能太平稳啦，
0: 系周围都见到你个样啊嘛。
1: 系。
0: 咁首先啦，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我自己其实冇玩过呢个运动，可唔可以同我哋听众介绍下，到底 pickleball 系一样咩嘅运动呢？
1: 好啊，咁我可以讲少少啦，因为我都知道有识一啲朋友咧，佢可能系大陆或者台湾咧，都唔知道咩系 pickleball 啦，但系香港人相对会多啲认识呢个运动嘅。咁先讲下佢个波同个拍咧系咩样嘅先。咁个波咧就系、是、有少少似网球嘅 size， 但系咧系胶波嚟嘅。
0: 哦，
1: 系啦，咁我都有带上嚟俾你。
0: 我见你可唔可以抛个波俾我？
1: 诶，我呢个黄色呢个俾你。
0: 喂，這个有少少似咧，即系嗰啲美国冒险乐园掉嗰啲咧，
1: 有少少似啊。
0: 佢好轻咯，同埋佢空心好多个窿咁样咯。
1: 系啦，佢系一个胶波，好多个窿嘅表面，同埋系空心嘅。
0: 嗯，
1: 咁我带咗呢两个上嚟咧，一个系室外，一个室内波嚟嘅。咁你
0: 睇咧？
1: 系啊，你手上攞住呢个咧，你见到个窿大啲嘅咧，系indoor 嘅波嚟嘅。
0: 嗯，
1: 咁你见到个窿大啲，咁但系实佢。Overall 个窿嘅数目咧系少啲嘅，咁我手上攞住呢个咧，你见到佢嗰个窿咧系细啲嘅，即系嗰个直径。但系咧佢 overall 加埋个窿咧系大啲嘅，即系呢个系40，你室内嗰个系24咁样啦。咁主要嘅分别咧就系、是、我呢个室外波咧就会抗风能力高少少，系、啦，因为可能打户外嘅话咧就会好多受天气影响啦，即系可能会大风啊。或者个地咧可能会系比较石屎地多啲嘅，咁所以咧户外波除咗抗风咧，佢通常会弹啲啲嘅。
0: 嗯，即系呢个波其实都弹力都 OK， 因为我而家揸起手，其实佢一个好硬嘅一个波嚟。
1: 系啊，好硬啊，佢都几弹，同埋如果你俾人抽波打中咧，都痛嘅。
0: 你有冇俾人打中过咧？
1: 绝对有啊，
0: 唔系块面啊嘛。
1: 系啊，就系块面啊，所以 that's why 我带埋我呢个另一个装备上嚟啊。這個呢个咧睇落系好似好似嗰啲单车选手戴嗰啲镜啊，
0: 似化学老师做 lab 嗰、那个
1: 系啊，
0: 要保护对眼
1: 系啦，即系叫护目镜啦。咁话说我之前打波咧都试过两次啊，俾人其实系俾队友啊打中块面，系、啊、打中一次系个鼻梁，一次系个嘴咁样啦，系、啦，但好彩就未中眼。但系总之嗰两次之后咧，我就即刻买翻个护目镜。因为咧，其实都好危险啊！即系打得多咧，因为个波可以好快，同埋打得耐咧，你会通常行去比较近网嘅位置去打咧，咁好容易咧会可能中面啊，或者中波柄啊咁。
0: 机会大啲
1: 系啦，
0: 有冇考虑换咗个队友先？因为唔系对面过嚟啊嘛，你喺队友打过嚟噶嘛。
1: 哦，嗰两个都系唔同人嚟嘅。
0: 哦，系防不胜防啊！呢样嘢就
1: 系啊，因为打出边 social 可能夹嘅人次次都唔同咁样啦。
0: 嗯，
1: 系啦。咁另外我再讲下pickleball 个板啦，咁英文就叫 paddle 啦。咁佢其实就系似少少似乒乓波板嘅乒乓波板，咁但系咧佢系比较正方形啲，同埋大块少少啦。
0: 嗯。
1: 佢係當然重過乒乓波板少少嘅，係你可以摸下。咁同埋佢個板面呢，佢唔同嘅牌子啊款式都會有唔同嘅摩擦力啦。
0: 嗯，
1: 係咁，我暫時有兩塊攞上嚟。
0: 點樣揀嘅呢？你
1: 我係點揀呢？即係我自己因為係鍾意打 control 啊，同埋 all round， 咁所以呢，我揀嘅拍呢都係比較輕身少少嘅。
0: 嗯，
1: 同埋因為我以前其實打開羽毛球啦，咁所以我係比較中意打速度啲嘅，可能網前，咁、所以就揀啲輕巧少少嘅板。你可以睇埋呢一塊咧，佢嗰個摩擦力就高啲嘅。
0: 佢 control 同 all round 嘅意思係咩咧？
1: 就係、是、如果其實通常就係、是、兩個向度嘅，一係就係 power 啦，一係就 control 啦。咁、如果 power 嘅話咧，個板咧就會聚手少少。系啦，咁你打出嚟，譬如抽出嚟波可能会快啲、重啲咁样啦。系啦，咁但系如果 control 就可能我系会主要打嗰、那个风格系打位置嘅， 系啦，或者系打速度啲。
0: 有冇得坐船噶呢、這个？
1: 有嘅有嘅。
0: 乒乓波咁样。
1: 冇错，系绝对有嘅。头先就系话个板面咧，佢比较有啲鞋啲摩擦力高啲咧，就系、是、可以我哋叫 spin 啦，咁就可以打出唔同嘅势啦，系啦，即系我哋以前打乒乓波中讲落势咁样啦，
0: 系咯，
1: 下旋啊、侧旋啊咁样啦。咁所以咧，如果板面咧比较鞋，即系摩擦力高啲咧，即系落 spin 就会有优势少少嘅。
0: 嗯，
1: 系啦，咁啦，咁就。佢其實呢個運動有少少特別咧，就係佢係有少少結合咗羽毛球啦、網球同乒乓波嘅特色嘅。
0: 嗯，
1: 就係因為咧，佢首先個場咧係同羽毛球個大小一樣嘅，
0: 即係你哋玩其實係羽毛球場。
1: 係啦，係啦，只不過佢啲線咧係有少少唔同，即係佢冇咗羽毛球嘅側線同後邊嗰條線，佢淨係好簡單，即係個長方框，跟住前邊近網加多一條線咁樣嘅啫。系啦，近望嗰个长方形就叫做 kitchen 啦、
0: 嗯，
1: 即可能有上网睇嗰啲片啊，啲 wheels 嘅朋友可能都有听过，究竟系咩 kitchen 咧？可以阵间再讲下啦。系啦，即系点解话打 pickleball 成日唔好入 kitchen 咧？咁样阵间可以解释下嘅。
0: 好，
1: 咁另外一个特色咧就系佢冇网球个场咁大啦，即系唔会跑到死下死下咁样啦。系、
0: 嗯、
1: 啦，但系亦都冇羽毛球会咁爆汗嘅。因为羽毛球应该是世上球速最快的运动来的。
0: 嗯。
1: 是啦。咁但是 pickleball 我想是中间啦，即是佢又唔会可以唔喐嘅，但即你都会有适当嘅运动量出到汗嘅。即睇下你又打得几 intense 咁样啦。是啦。咁所以就近几年都兴起得非常之快嘅呢个运动，即无论由美国啊或者甚至到前几年好开始 hit 嘅亚洲啊、香港啊等等，
0: 嗯，佢速度冇咁快，系咪即系相对上比较易打得中个波咧？你觉得？
1: 系、嗯、啊，系啦、啊，因为一来佢个大小系即系大过羽毛球都唔少啦，同埋乒乓波唔少啦。但系如果你其实打到 intermediate 或者 advance， 其实个球速都可以快嘅，因为我头先有讲过，其中一个好主要嘅玩法咧就系、是个 kitchen 啦，个 kitchen 就系咩意思咧？就系、是、喺个网前咧有条线嘅。你如果要直接殴啊，直接杀波咧，你唔可以踩入个 kitchen 入边、嗯，即系你唔可以企正喺个网侧边杀波嘅。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规矩。
0: 点解咧？
1: 系因为如果系咁，你就好屈机咯。即系如果你凹到好高喺好近网嗰度落，但系如果行到去个网侧边最前嗰度杀落去，咁
0: 咪弹到好远啦，
1: 够到噶嘛，系咯。咁佢呢个就系有少少系 for 公平嘅玩法咁样啦。
0: 咁咩时候可以入 kitchen 咧？
1: 呢个系一个非常好嘅问题，就系如果人哋放波或者吊波，个波喺个网前面落，直接滴落个 kitchen 度。咁、嗯、你如果企喺 kitchen 后边，你递直晒只手都打唔到噶嘛。咁、
0: 嗯、
1: 你要等佢滴一下落 kitchen 度。咁你先可以行入嗰啲 kitchen 打入去。
0: 哦，系咪每一球你都要等佢滴一下先至打得咧？
1: 呢、這个亦都一个另一个好好嘅问题。
0: 你果然有一个完全冇打过嘅人咧，就问到呢啲问题啦。
1: 系啊，因为我好多时我开场咧，我好多时都会教一啲新人一啲规矩啦。咁呢个就系另一个规矩啦。pickleball 有一个叫做 two bounce rule 嘅。咁就系咩意思呢？就系、是、开波第一球同埋 return 嘅第二球都一定要弹地先可以打嘅，系啦。即系譬如有少少似乒乓波嘅开波嗰下，即系你一定系，譬如我企喺我嗰个场嘅右边啦，咁、
0: 嗯、
1: 我一定要开斜角嘅，
0: 哦，
1: 即系开对面场嘅右边啦。咁我开斜角之余咧，个波一定要弹地一下，对方先可以接嘅，
0: 嗯，
1: 系啦。咁佢打过嚟，我哋叫 return 啦，即系第二球啦。咁佢 return 过嚟，我哋呢边咧，即系我开波呢边咧，我哋就无论我接又好，或者我 partner 接又好咧，都要等个波弹地先可以回过去。
0: 系，
1: 但系第三球开始咧就唔需要弹地啦，
0: 就随意
1: 系啦，
0: 狂抽，
1: 冇错，直接杀波呕过去咁。
0: 嗯，
1: 咁呢个就系 pickleball 好紧要嘅 two bounce rules。
0: 咁 Alan 你系玩咗呢个运动几耐啊？
1: 我其实都系算系新手嚟嘅，因为我系三月先开始玩，即系未够半年啦。
0: 嗯，
1: 系啦，咁开头都好得意嘅，因为我见到哇香港啊亚洲好 hit 啊，前两年一路都好想玩，咁但系又之前冇乜识朋友玩嘅喺呢度。
0: 系啦，
1: 因为我之前净系打开羽毛球， 即係個禮拜都會打羽毛球咁樣啦，但係就想試下啲新嘢。咁我三月嗰陣開頭係跟個朋友報咗出邊一啲 social 嘅 game 嘅，即係可能出邊一啲 club 佢哋舉辦嘅，佢哋租咗個場，佢哋就 for 出邊任何人去報名嘅，即係我哋叫 social 咁樣啦。即係羽毛球嗰啲都有好多呢啲 social 嘅活動嘅。
0: 即係你係零基礎，對面都係零基礎咁樣互抽咯。
1: 可以咁講，係因為佢出邊 social 好多時都會分 level 嘅，係啦。咁佢有啲可能 for 新手嘅 level 係好多時係 beginner 啦，或者甚至有啲係 come and try 啦，係啦。佢哋有啲另外啲 club 我都 join 過去，譬如佢個 come and try 嘅 section 係佢真係會講解同教你點打咁樣，係啦。咁我第一次 join 嗰個就佢唔會特別教你嘅，但係 join 我嗰個組別嘅都係 beginner 咯，即係比較新手啊，或者打咗冇幾耐嘅。咁所以唔会话揸好远，或者突然间有个哇高手咁样俾佢狂抽咁样。
0: 系咪你多数见到嘅新手同你一样，都系有翻啲羽毛球底子咁样过咗嚟咧？
1: 哦，真系乜都有啊，系啊。但系你讲得都啱啊，真系好多无论乒乓啦、网球啦、羽毛球嘅人都会转咗过嚟打，
0: 受到挫折，所以转咗嚟打 pickleball。
1: 其实又唔系全部话系完全转嘅，有啲系。会几样一起打咯，系啦，即系其实特别多啲嘅系网球同乒乓波，因为其实佢嘅技巧啊、发力上系似网球、乒乓波多少少嘅，
0: 嗯，
1: 所以佢哋玩开网球、乒乓波嘅波友咧，佢哋好着数，好快
0: 上手，
1: 上手啦，同埋佢哋嘅抽波都系明显劲啲嘅咁样，
0: 嗯，
1: 咁羽毛球相对。相通的位置相对不算很多，即是少少步伐和杀波。但其实 pickleball 真的个波很高给你杀的机会相对是少很多。
0: 为什么是不是个对手打不到高波？
1: 哦，因为很大的原因就是他的网是其实很低的。他的网其实是贴着地的，即有少像网球的网再低一点。
0: 哦，
1: 是啦，所以正常都不会说打得很高。俾你球殺、通常都係貼住個網過嘅，
0: 咁樣係咪比較大威脅啲咯？貼住個網咁樣，
1: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好緊要嘅技巧咯，即係唔好打高個波俾人殺啊，或者球殺咁樣。
0: 咁你打咗 pickleball 之後咧，你係咪減少咗你打羽毛球嘅次數？
1: 絕對係，即係我頭先講話，我之前其實都嚟咗澳洲維持咗咯。起码都三年四年咧，都系一个礼拜打一两次羽毛球嘅，好稳定地。但系我打 pickleball 之后咧，即系我话三月开始打啦、即系到依家都五个月啦。但系我 so far 呢几个月就系打咗两次羽毛球。
0: 呢个月打咗两次，咁你都相当沉迷呢一样嘢。咁你觉得佢吸引你啲咩咧？
1: 我觉得有一个几吸引到我嘅位置就系打落去个声咯，其中一样嘢系。
0: 是
1: 因为佢打佢个声好爆，好爽嘅、那个感觉。
0: 系，
1: 即系虽然羽毛球你杀波都会好爆嘅嘛，个声，都好好听嘛。但我觉得佢呢个系另一种嘅爆啦，即系另一种嘅爽咯。系啦，咁另外就系一个好好嘅 social 活动咯，同埋好快完一局咁，大概十零分钟完一局咁样啦。
0: 系，佢打几多分啊？
1: 哦，佢如果系正统计分制咧，佢系11分嘅。咁但系佢系打发球权，即系咩意思咧？就系、我开波嗰边赢咗先会加分嘅。
0: 哦，
1: 系啦，即系如果我开波我开失咗，对面系冇分加嘅。
0: 即系你开失咗，然后对面开波。
1: 佢嗰个规矩就系我开失咗就到我 partner 开，如果佢即刻都开失咧，就先到对面开。
0: 即系系咪一定要两个人打咧？就可唔可以单对单
1: 咧？单打都有嘅、但系。我就
0: 比较少
1: 冇打过咁滞，系啦，
0: 系
1: 即系练波有咯，但系正式即系计分嘅单打就冇打过。
0: 哦，咁如果你喺嗰一局你攞到分，系咪都系继续你开波啊？
1: 冇错，
0: 你即系你可以抽到人哋零分，
1: 可以，冇错，系啦。咁佢另外计分嗰度都系有少少复杂嘅，咁但系简单啲讲就系，如果我开波我赢咗，我加分咧又系会同我个 partner 调位嘅，即系有少少似羽毛球咁样咯。咁就睇下有啲 social 或者比赛咧，就会打丢时，有啲就冇打啦。
0: 嗯，
1: 系啦，但系总之最先攞11分 嘅就嗰边会赢嘅。
0: 你觉得你上手快唔快咧？
1: 我觉得都算快，系因为始终羽毛球都有啲帮助，特别系我咪话近企近 kitchen 咧，打打企近 kitchen 咧，就因为你好多会比较反应快啲嘅，可能推波啊，咁嗰啲就同羽毛球嘅推波有啲似嘅。咁就係咯，即係譬如我打出面 social 呢，有一啲可能唔識嘅波友啦，佢都話一睇就知道我打開羽毛球咁啦。即係佢都話我可能我 kitchen 位嘅波會有着數嘅，即係可能你會手會快啲呀咁樣。係咯，所以我覺得其實呢個運動 overall 都容易上手啊，係啊，即係無論你有冇打過羽毛球、網球、乒乓波。其实因为可以轻松又轻松打，系啦，好或者好快好 intense 嘅都可以咁样咯。
0: 嗯，你啱就话啦，你打羽毛球就喺 kitchen 位嘅波就比较容易打到啦，然后有其他人可能打乒乓波、羽毛球，佢哋嗰啲动作就做得比较好啦。
1: 嗯，
0: 咁如果例如你个球会入面真系有啲咩都唔识嘅人，由零开始嘅，你觉得佢哋点样去 pick up 得到咧 ？pick up 得快唔快咧？
1: 这个真的很因人而异，大部分呢都进步得很快，即是参加我的场的人，因为一来他们有些很勤力，他们除了报的场也都有报外面的 social 场，这样其实真的特别看到打开乒乓球和网球那些是很快进步得，我觉得我都幾開心嘅，即係可以見到我啲波友同埋我自己都好努力去進步。咁我覺得一齊進步，一齊去玩係幾開心嘅事。
0: 你而家一個禮拜打幾多日啊？
1: 我近排少一啲，係啦，因為我有少少舊患復發。但係我之前咧都 keep 住一個禮拜三至五次。
0: 五次都几多，同你翻工差唔多啫。
1: 系啊，所以 that's why 有少少触发咗旧患。
0: 哦，
1: 系啊，但系系有少少个情况，好多人都会系咁啊，即系一打咧就好似中咗毒咁样啊，
0: 上瘾啦。
1: 系啊，入坑，即系好多唔止我啦，即系我好多波友都好快买咗好多 gear 啊咁。我其实已经系
0: 使咗唔少钱啦。
1: 我冇去计，
0: 唔好计啦，计咗就开心咪得咯，系咪先？
1: 系啦，冇错。我已经其实打咗两块，其实我 so far 买咗五块板嘅。
0: 点解要五块？一只手要五块牌？
1: 唔系因为我开头咧，即系你通常都唔会买好贵噶嘛，即系啱啱开头可能买啲好初阶嘅板，咁但系咧好快又觉得好似唔够使，跟住就买啲中阶嘅牌啦。跟住但系试咗啲高阶嘅牌之后咧，又觉得用唔翻。
0: 旧嗰啲，
1: 咁所以我有三块已经卖咗出去。
0: 系先，系咁噶啦，即系装备呢啲嘢唔会，即系你跑步都好多对鞋啦，我屋企系咯，
1: 啱啊，即系输人唔输阵啊嘛。
0: 系咯，见到一排晒出嚟都开心。咁个波使唔使自己买翻啊？有啲咩特别嘅波？
1: 哦，我都有一堆波嘅，因为我开场咧。咁虽然有啲我租场，其实场地都会提供啲波，但有阵时。可能佢啲波唔係好靚啦，好快爆啦。
0: 嗯，
1: 又或者有啲租場嘅場地佢冇波提供嘅，咁所以我都有起碼一打波喺個車度，長期都。
0: 哇！喺隨時想打就即刻，但係呢個拍都喺個車度係咪
1: 啊？拍就唔可以擺車嘅，
0: 俾人偷啊！你嘅
1: 唔係因為嗰啲陽光熱力問題會影響個、哦、
0: 就隨身攜帶
1: 嘅。我咁啊唔係，長期戴住喺腰度插住，唔係係啦，咁就。系咯，我觉得系几得意嘅呢个运动，呢个新兴运动。同埋，我觉得另外补充翻就系咧，真系咩年龄都可以打得。即系我打好多 social， 无论系小朋友，可能十岁、十零岁，最细嘅见过，即系到真系好多老人家都会有打。
0: 几老咧？
1: 六啊几都有啊！
0: 哦，劲唔劲啊？你对佢哋都俾人抽爆。
1: 哇，有啲都好劲噶，有啲叔叔婆婆都好犀利噶。系啊，佢哋有啲已经打了几年噶啦，系啦，佢哋唔使，其实有少少似咧啲老人家或者啲叔叔打羽毛球咁咧，佢哋系会打啲位 跑到你死啊嘛，跑到只狗
0: 知道点样打你接唔到。
1: 系啊系啊，即系佢哋唔会同你斗力量啊嘛，佢哋同你
0: 斗技巧。
1: 系啦系啦，智取啊，佢哋通常都系。
0: 嗯，咁你通常见到啲 social group 其实咩人多咧？我自己啲国籍啊，
1: 嗯，都几得意，都几多白人
0: 嘅。哦，
1: 系啦。反而我報好多上面 social 亞洲人相對，我想可能四成到，跟住六成都是白人咯。
0: 哇，都幾多喎、
1: 啊？係啊，我冇諗過都幾多。咁亞洲馬來西亞有啦，其實香港我感覺好似有啲自誇添。係真係我搞咗之後先多咗香港人打嘅，
0: 真係好有號召力啊！
1: 系啊，因为我最开头系经一个香港人嘅 community 开嘅呢个细 group，
0: 嗯，
1: 咁由开头我第一次搞系我净系 book 咗两个场，两个 call 啦，得十一二人啦，跟住到其实由四五月开始已经个个礼拜有四十几人啦，系因为有一个场地去私底下放场俾我，我每个礼拜都有八个场。
0: 嗯，
1: 咁系啦，个礼拜都要去 handle 四廿几个人咁样咯。
0: 八个场其实系最多可以俾几多人轮住咁打咧？
1: 其实好睇你点样做法嘅，系啦，即系如果出面 social 可能一个场五个人啦，咁我之前试过最多一个场六个人嘅，
0: 嗯，
1: 咁所以如果八个场就四廿八人啦。
0: 哇，好多人啊！
1: 但我前排开始就减。就做变咗四十四日八个场，
0: 嗯
1: 嗯，因为我唔想
0: 轮得太耐，
1: 等太耐系啦。
0: 咁喺 Brisbane 呢个 pickleball 咧，其实系点样嘅咧？除咗话啲 social group 之外，佢会唔会好似嚟排球咁样？佢有个联赛俾你打，呢、這个有冇嘅咧？
1: 嗯，其实都好多公开赛去报嘅呢度，
0: 嗯，
1: 系啦，无论细致系一啲场地佢哋自己搞嘅，即系南区 Logan 有边有一个都几靓嘅场啦，咁都出名嘅。咁佢每一季都会搞佢哋自己内部嘅比赛。
0: 嗯，
1: 咪虽然佢话内部，但其实都系公开俾人报名嘅。
0: 系
1: 系啦。咁另外可能自己 Brisbane Gold Coast 佢哋有啲，譬如 Brisbane 有一个 Brisbane Pickleball Club 嘅，即系比较最大型嘅，佢旗下有好多唔同嘅 social 啦，好多唔同场地举办。一啲 social game 啊，或者类似 training 啊咁样，佢哋都会有搞啲 official 啲嘅比赛咁咯。咁嗰啲就真系会计 ranking 啊，系啦。咁 pickleball 个 ranking 就叫 DUPR 咁样啦、，DUPR 系啦。咁系咯，其实好多好多嘅，其实都已经发展得唔错啦。Brisbane 呢个 pickleball 嘅文化，
0: 你有冇参加过呢啲比赛？
1: 我就未嘅，系啦，我暂时净系有报出边唯一一个 club 佢会计 ranking 嘅 social event， 系啦，另外就系真系新鲜滚热辣，啱啱就同Gold Coast 另一个都系香港人搞嘅球会打咗个友谊赛咁咯，咁所以正式好 official 出边嘅比赛就未开始打嘅，
0: 有谂过。
1: 其实是有想的，计划今年内一定会去打一次。
0: 哦，是你以个人名义，还是说你的 club 去？
1: 哦，这个是先个人名义的。
0: 嗯。
1: 但是我都会聊我那个 club 的波友去一起参加这样。
0: 嗯，好，明白啦。那我们这个时候就休息一阵先，转头我们继续问 Alan 有关你的球会的事啦。
1: 好啊。

0: 又回到嚟流年数码讲啦，我哋继续有 Pickleball Club 嘅 Alan 喺度同我哋倾偈啊。
1: 系 ，Hello， 大家好。
0: 喂 ，Alan， 你就话啦，你由三月份开始就玩呢样运动啦。咁点解话咁快你就想话要创一个球会呢？
1: 哦，呢、這个都几得意嘅。话说就系一来咧，即系譬如我啲朋友嘅朋友话想啊 join 我嘅场打啦。跟住都有唔止一個朋友啊，都話：，哎，你不如改翻個名啦，即係你個球會名或者你個 group 嘅名咁樣。跟住其實咁啱有提過，就係八月中嗰陣咧，同 Go Coast 個球會又搞個友誼賽啦。咁我都覺得啊，好似需要好似 official 有翻個名或者球會好似好啲喎。因為我另外有識朋友有搞排球啦，即係之前有邀請佢上嚟訪問，
0: 係咯。
1: 咁我都有同佢傾下偈啦。咁都知道原來可能有陣時未來 book 場啊，或者搞活動嗰啲有一個 official 球會會好啲嘅，甚至有啲場係你要係球會先 book 到嘅。
0: 哦，
1: 咁咯，咁所以各樣因素嘅推動底下就成立咗个球会啦，所以就系七月头嗰阵，所以其实都系一个月多啲，未够两个月啦，成立咗，咁就成立咗呢个 So Pickle Club Brisbane 嘅 Pickleball 球会啦。
0: 咁都好大责任喎，其实搞一个球会。
1: 系啊，系咯，冇谂过咧。其实一搞球会之后咧，我
0: 系即系冇晒自己时间，会唔会咧？
1: 都有少少，都冇谂过几多嘢搞，同埋几忙咯，会搞到。
0: 咁啊，想问一下你个 club 咧，就叫 So Pickle。So Pickle Club 啦，系你点样谂咧呢个名
1: 字？哦，呢、這个先讲咗表面我嘅意思啦，就系、是、so 就系意思系 so passionate、so much fun 同埋 so addictive 嘅。
0: 哦，
1: 咁啦，系其实背后另外一个故事嘅，咁就系因为我以前咧好中意跳舞啊嘛，
0: 你而家都中意啊嘛，
1: 而家都中意，但系好少跳啦，即系比起以前，我以前其实由中學開始，或者大專開始好沉迷跳舞。咁我講翻個故事，就係我中學咧有兩個中學同學同我開頭一齊跳嘅。咁大家咧都係好中意 Michael Jackson 啊，學下去跳啊，學下 Moonwalk 啊，跟住陸運會一齊出去 solo 啊。咁好得意嘅，畢業之後咧，我嗰兩個同學咧就搞一壇生意，就係開跳舞 studio 嘅香港。
0: 嗰兩個同學。
1: 系啦，我哋三个都系同学嚟嘅，
0: 哦，
1: 中学同学。咁跟住咧，我就冇 join 嘅，即系佢哋有聊我，但我冇 join， 因为我嗰阵join 咗另一个 dance 嘅 ministry 啦。咁我就好全程投入喺嗰个团体嗰度啦。咁就变咗我嗰两个中学同学，佢哋就夹份去搞呢个 studio。咁、那个 studio 就系叫 Soul Dance。
0: 哦，
1: 系啦，唔知你有冇听过？咁喺太子嘅。
0: 嗯，
1: 咁因为我哋以前好中意跳街舞啊，好中意街舞文化，好想推广呢个街舞文化俾多啲人识啦，同埋真系搞啲好 underground 嘅街舞啦。即系我以前都有租过个 show dance 个场搞跳舞嘅，咁跟住都佢哋营运咗好多年噶啦，咁但系最终喺两年前咧，佢哋就都有啲頂唔順啦，就
0: 疫情過後之後，
1: 疫情過後啦，咁一來係疫情啦，二來始終好多競爭啦，香港同埋好多可能比較 commercial 啲嘅舞蹈係比較受歡迎嘅，即係或者有啲 fitness 嘅都會教跳舞噶嘛，嗰啲減肥啊，嗰啲 physical 嗰啲舞啊咁，所以係好難做嘅。咁前年佢哋都可惜地都要結業啦。咁我覺得我自己係想紀念翻
0: 呢件事。
1: 呢件事啦，係我係致敬翻 Soul Dance 啊，所以我用翻 Soul Pickle 呢個名嘅咁樣。
0: 就繼承翻呢個精神落去啦。
1: 係啦，
0: 延續香火。
1: 冇錯，我都好想推廣呢個新嘅運動咁樣嘅。
0: 嗯，你當初創立呢個會一開始嘅時候有幾多少會員喺度咧？
1: 其实都唔可以话系会员啦，因为 even 我到依家我都未成立或者去谂一啲点样会员制，但系因为我哋头先有提过，就系最开头系由一个香港人嘅 community 开始嘅，之后开咗个细 group， 跟住慢慢好多好多人入嚟呢个 group 啦， 咁依家都有大概170人嘅、那个 group 嗰度。
0: 哇，
1: 系啦，
0: 唔系啊，咁多人
1: 系啦，咁所以有阵时候报名都好激烈嘅，都试过一开报名就可能两个钟就爆晒，
0: 秒杀，即系抢演唱会飞咁啊！
1: 系啊，但系唔系个礼拜都咁啦，因为我系八个场嗰个系星期六嘅，咁你知道星期六系比较黄金嘅时间啦，有阵时候未必。大家個個禮拜六得閒噶嘛，所以係啦，一時時咯，有陣時又可能要拗人，有陣時又好快爆咁樣。
0: 嗯，咁如果日後即係話個會搞大啲，會唔會要多好多嘅程序咧？例如話要申請啲咩牌啊嗰啲嘢啊？
1: 暫時我都未去研究，係因為我依家一個禮拜開一兩場已經想嘔
0: 爆咗啦。有冇人帮你手啊？
1: 诶，呢个都好，直此喺度多谢我一啲嘅波友啦，即系由成立球会，我又喺个 group 度问啊，有冇人可以帮下手？哦，可能影下相啊 ，update 下 social media 啊，咁都有好几位波友好热心咁主动话帮手嘅。
0: 诶，我都可以影相，
1: 系可以揾你帮手，系因为有球会咁，当然有个 page 啦，咁所以开咗个 IG page。咁又想有個 logo 啦，咁所以有做開 design 嘅一啲波友就好熱心主動咧，就話幫手，咁設計咗一個好好好好嘅 icon 啦，同埋亦都有其他波友願意幫手去定期 update 下個 IG 啊咁樣，咁所以好彩有呢班波友都會減輕一下我一啲嘅 workload 咯，
0: 咁都好好啊！你有好多嘅朋友去。咁義氣咁樣支持你，咁我都相信呢個過程其實都會成為你哋一個好珍貴嘅回憶。
1: 嗯，係啊，係啊，真係再次喺度多謝有幫手過嘅波友啦，係啦，因為都真係唔容易嘅，即係搞呢個球會。Even 其實未成立球會之前，可能個個禮拜去 book 場啦。其實由開頭揾場地，其實已經係一個困難嚟嘅，因為真係有得 book 嘅 pickle 咗。和場特別南邊是不多了、
0: 嗯、
1: 就直至到大概四月中左右現在定期去私底下放給我的場我才可以每個禮拜很穩定是有一個 indoor 八個 court 的場地去開 social 因為我開頭呢是 book 一些、戶外的場的因為這裡也有些場是它本身是網球場
0: 嗯，
1: 但佢可能畫咗線咧，就佢會租埋去做 pickleball 場，因為其實佢 pickleball 場頭先有提過，就係同羽毛球場 size 一樣嘛，所以一個網球場其實係可以畫到四個 pickleball 嘅場。
0: 咁勁？
1: 係啦，係啦，係啦。
0: 咁啲波會唔會飛嚟飛去，飛咗隔離嗰度？
1: 會噶，成日都會播煙噶，係啊。咁但係因為開頭 book 户外咧，其實都有遇過，起碼兩三次咧，就係、是。可能嗰日先落雨啦，咁就好瀨氣啊！即係大家打到可能要著曬風褸打啦，跟住有啲又可能跣親啦咁所以有少少唔係再想 book 户外，
0: 嗯，
1: 係啦，咁所以依家係好嘅，每個禮拜都有一個室內場咁樣，
0: 嗯，咁我想 follow up 啱啱你話好多朋友幫你嗰度啦，
1: 嗯，
0: 你有冇諗過要點樣報答佢哋請食飯啊，或者幫佢哋買 gear 啊？
1: 有嘅，有嘅，係啦。至於嗰個 reward 係咩，我就唔方便喺度講啦。
0: 係啦，咁大家有聽緊呢個訪問嘅朋友，請多謝會長 Alan， 記得去揾佢攞翻你嘅應得嘅東西。
1: 係啦，有啲已經享用緊嘅，有啲
0: 享用緊係嘛？Alan 啊，咁你康納呢個球會啱就講咗，可能場地嗰度會有啲即係揾場地會比較難啦。咁、會唔會有其他嘅難處啊？或者你其實？作為一個會長、一個教授，你平時做的工作會是啲咩咧？
1: 哇、其實真係好多、首先就是場地安排嗰度啦。咁除咗星期六嗰度，其實我平日都會不定期開多一兩場嘅，可能是有户外或者另一個室內場啦。咁當然都是我係做 book 場嗰個啦。另外就是找人報名啦，即係喺 group 度，我要其實要預個人數，其實有幾多人就去 book 幾多個場啦。
0: 嗯，
1: 咁打波，我開頭最開頭搞陣係打完波先可能收費嘅， 咁有陣時咧，其實你
0: 走數
1: 係啦，即係收數追數都有啲嘔血啊！你乜四啊幾條數咁
0: 樣係咯，
1: 係啦嘅，淨係呢啲其實都已經花唔少時間嘅啦。咁因為開頭有啲場咧book 完咧，有啲都要租拍噶嘛。因为很多新手佢唔会自己买拍噶嘛，咁有啲场地系会有拍嘅提供嘅，可以租借，有啲要钱，有啲唔使钱啊，大部分都要钱嘅。咁我就要预先要佢哋报名嘅时候问埋，哦几多个要租拍嘅，咁我帮佢哋租埋，系啦，咁呢个都花少少功夫咁样咯，系啦，咁同埋另外一啲挑战就系、是。起碼多人自然就慢慢會多意見啦，係啦，咁有時都會盡量會聽一啲意見，或者去繼而做一啲嘅可能安排或者改變啊咁樣。咁但係有時係好難嘅。
0: 有冇真係遇到啲好無厘頭嘅意見？
1: 無厘頭嘅意見啊？我諗下先。無厘頭嘅意見，
0: 聽完你覺得心火盛咁樣咧？
1: 我呢一刻我又谂唔到嘅，即系
0: 有印象嘅
1: 。有一啲系好嘅意见嚟嘅，但系就唔系好实行到咯，即系可能佢
0: 未喺呢个阶段做到嘅嘢。
1: 未喺阶段做到嘅嘢，因为其实四十几人要安排得分配得好，可能开头我都冇分咩 level 啊咁样嘅，即系有大家有位就入咁样。咁但系其实。成立球會冇幾耐之後，就開始有分大概一啲嘅 level 咯。
0: 嗯，
1: 即係因為有陣時你打開已經去到可能中級嘅波友，佢未必會好想同一啲新手打噶嘛。即係可能大家都會冇人啦。
0: 嗯，
1: 即係如果我啱啱第一次打一兩次嘅，跟住突然間對面係一個哇好勁嘅，打咗幾個月或者幾年嘅，咁大家都會冇人。所以 that's why 我就分咗每次而家都分咗大概嘅 level 去唔同嘅场地咁样。咁
0: 佢哋个 level 系你定定系佢哋自己定咧？
1: 哦，呢、這个咧就系、是都要多谢我秘书啦，即系我个助手嘅。咁佢都由创立球会之后，佢都俾咗唔少意见我。咁其中一个咧就系、是、个报名嘅方式啦。最开头好简单，我报名嘅方式就系喺个 group 度写你个名。
0: 嗯，
1: 系啦，咁我就喺个 group 个 message 度睇到 total 几多人，边个报咗，咁但系我开始想分 level 啊，或者可能想 organize 啲嘅时候咧，我就大概上个月，大概七月度开始就用 Google Form 报名，咁个 form 入边咧，你报名嘅时候咧会填埋你系咩嘅 level 啊，咁、我会有一个图啦，大概俾你去了解，知道自己去。大概咩 level 咁樣？
0: 係點瞭解？跟年資定係跟你嘅？
1: 哦，即係大概可能你開波穩唔穩定啊，或者回擊，或者打到某一啲會唔會打到某一啲技巧嘅球啊，去大概分析到自己去到咩 level 咁樣。
0: OK，
1: 係啦，咁就所以就比較有系統啲啦，即係有呢樣嘢之後，就我就知道我收到曬報名嘅人佢係大概咩 level 啦，需唔需要租拍啊咁樣。咁就唔需要喺个 group 度不断报名、不断洗版啦，咁样。
0: 嗯，咁而家你话个 group 有170几个人啦，你其实你记唔记得晒咁多个人啊？
1: 其实老实系当然唔系百几个都有嚟打过我嘅场啦，系啦。咁但系我谂都好，起码都真系蒲头过嘅，都起码有七八十个嘅。咁我都我唔敢话记得晒。

0: 有 join 過我嘅場嘅，可能係一啲嗰啲香港人嘅朋友啦。咁另外我都有提過，其實我都歡迎其他人去報名嘅，因為譬如頭先有提過，可能之前有一兩個禮拜可能唔夠人，即係我試過網上 out 人咧，咁好多其實之前一啲中國或者台灣人都有嚟參加過嘅，係啦，嚟緊呢個禮拜都會有多新手係應該都係台灣人咁樣啦。咁另外第二個特色咧就係相對係比較年輕嘅我哋嘅波友，因為我哋嗰個香港人 community 咧係有啲特別嘅，就係80至00後嘅香港人啦。
1: 即系七十后就唔喺呢个 group 入面嘅，
0: 系啦，所以系有少少尴尬啊。即系 that's why 我喺 IG 度球会 IG 都有开咗另一个报名嘅 chat room， 就系咁解啦。因为如果你唔系八十至零零后，咁因为个规矩唔我定噶嘛，系嗰个起 community 嗰个群主定噶嘛，所以暂时球会系个 group WhatsApp group 系 under 呢个 community 嘅。咁所以如果唔喺呢個 range 嘅人想報名，就要經 IG 球會嗰個 chat room 度報名。
1: 嗯，都報得嘅。
0: 係啦，冇錯。
1: 咁如果入會嘅話咧，係咪都係話喺你個 IG 個 link 度入會啦？同埋有冇咩特別條件呢？
0: 哦，正如頭先咁講，其實我暫時都未 set up 會員制啦，即係暫時其實我都唔會話叫佢哋做會員，即係嚟打波就叫佢波友咁樣啦。系啦，即系未来会有会员制咧，就我仲度紧嘅，系啊，所以其实所有人暂时都系可以报名嘅，即系无论藉住嗰个香港 community 啦，或者系如果真系想报名嘅，就系follow 啦，同埋DM 我哋球会嘅 IG 啦，系啦，我哋球会 IG 咧就系、是、可以讲噶嘛，系嘛，
1: 系请讲，
0: 系啦，就系 So Pickle Club BNE 啊。系，即系 so 就系 so 啦 ，get pickle 啦 ，pickle club 啦 ，club 跟住 bne 嘅，
1: 咁大家记得 like and share 啦，
0: 系啦，冇错冇错。咁仲有我觉得一个特色咧，就系、是、可能真系咁啱新鲜滚热辣，八月中有个友谊赛啦，咁所以我觉得都有好大部分选手都几认真。去追求进步嘅，系啦，佢哋好多除咗打我场，亦都有报好多出边嘅 social 或者自己 book 场练波都有咁样啦。咁我觉得系几好嘅呢、這个。
1: 嗯，你啱就话系有个比赛系同 Go Coast 嗰个球会比啦、嗯，结果点样啊？
0: 结果咧，因为我哋有两个组别嘅，Advanced Beginner 同埋 Intermediate 啦。咁我哋。各组别各赢，即系总分各赢一个嘅，系啦。咁但系overall， 如果讲紧两个组别嘅头三名系佢哋对方攞多啲嘅，因为始终佢哋都几多高手，系啦。佢哋甚至有几起码有两个系有打开出面公开赛，仲要攞头三名嘅。
1: 哇，咁大家要记得。努力啲练习啦，
0: 系啊，咁而我哋就因为好多都系新手啦，可能同我差唔多打咗几个月啦，咁但系我觉得系一个几好嘅经验嘅，即系可以同高手去过招啦，同埋叫做第一次打一个即系虽然唔系好 official 嘅比赛，但系一个比赛经验系对我哋都系唔错嘅，咁同埋对方都预备咗好多嘅奖品啦，有抽奖啦，咁所以系。都开心啊，因为我哋可以落去 Go Coast 食下嘢啊，玩下咁样。
1: 咁除咗话你恒常会租场啦，咁样去俾大家打之外，你个球会有冇啲其他嘅活动举办过咧？
0: 当然食饭啦，
1: 食饭就必须啊嘛，打波都其次，都系要食饭。
0: 系啊，冇错。之前咧，都试过好几次，打完波啊，一齐食饭，可能最夸好似有廿几人走去食韓燒放蹄啊咁樣咯，係啦，咁我係要預早幾日問定有邊個食，預早 book 位咁樣，係啊，坐咗
1: 幾台
0: 長台幾台嘅廿幾人咁樣。
1: 我見你啲 story 都係成日都係一班人食飯咁樣咧，
0: 係啊，打波就係為咗有人陪我食飯，
1: 夜夜笙歌。
0: 系啊，
1: 都系一个识朋友嘅好机会啦。
0: 系啊系啊，我觉得 pickleball 系真系一个几好嘅 social 活动啦。 因为我好

0: 好多时因为都是双打啦，咁同埋开头特别开头打都是比较轻松嘅，系啦，咁可能打紧嘅时候未必话好多嘢讲嘅，咁但系好多时打前打后都会可能倾下偈啊，认识一下咁样。
1: 哦，咁有冇啲波友佢哋打出呢个爱火花？将会
0: 因为好多本身都系 couples 暂时就好似未见到有因为呢样嘢而成为 couple 嘅，
1: 未开始有、啊，
0: 或者我未发现到，
1: 系地偷偷地未上水，有机会有机会，
0: 系啦，咁咯，咁未来都会谂紧我哋会可能搞内部嘅比赛嘅，但可能系下年或者年尾，系啦，因为我今年嘅目标就系先打出边嘅公开赛先。咁样啦。
1: 咁你觉得打咗呢个 pickleball 同埋你创咗呢个会之后，对你自己嘅改变系啲咩呢？
0: 一个都几明显嘅改变就系头先我讲，
1: 瞓少咗，
0: 瞓少咗，不嬲唔系好够瞓嘅啦，就系打少咗好多羽毛球啦。系因为我本身都几中意羽毛球嘅，系啦，就系稳定会打噶嘛，之前一两日一个礼拜。咁二来就真係忙咗好多啦，特別建立咗球會之後，因為開頭建立球會，發現可能有幾個幫手嘅同我嘅理念或者期望可能啲唔同喎，都試過真係
1: 鬧交，
0: 唔係鬧交嘅，但係揾個時間要開會咯，即係俾佢哋知，即係大家個共識係我期望可能個 IG 係要 present 啲乜嘢嘅，或者咩嘅向度嘅咁樣。咁另外就有少少，我本身做嘢都係一個勇員啦。咁成立咗搞呢壇嘢之後，就更加勇員啦。
1: 發覺啲助手勁好多係嘛？
0: 唔係，我有時真係會用偷用做嘢時間去搞 pickleball 嘅事務啦。
1: 話呢個唔可以俾你老闆聽到啊！
0: 佢哋應該唔識聽廣東話。唔係講笑啫。咁係因為都好多時個腦都。我谂九成都系谂紧球会啊 pickleball 嘅嘢咁样，系啦。咁好多时都会望住，有冇边个报名啊，或者有冇啲数系点啊咁样。
1: 发梦砸醒咗都谂到，哎呀，我唔记得咗做呢样嘢添。
0: 系都真系有试过，即系可能临瞓跟住熄晒机啊，点知又开翻机啊，可能update 啲嘢啊咁。咁或者会谂下，个 I G 可以出咩 views 咧，或者系咯，或者俾下 idea 嗰啲设计部啊，或者 social media 部啊，可以点搞啊，诸如此类。
1: 系啦，咁我自己都有搞过啲活动啦，我深知道咧，做一个教授系非常之忙碌，同埋非常之多嘢搞啦，即系大家请好好珍惜一个愿意行出嚟嘅人。
0: 系啊，我唔知道可以挨到几耐
1: 啊。系啊，即系俾多啲补品佢补一下先。
0: 啱啊，咁我嚟讲都多谢其中一个波友咧，就系佢都 feel 到我辛苦啦。跟住之前咧就买咗个 pickleball 嘅锁匙扣送俾我咁样，咁都窝心嘅。系啦，咁样咯。
1: 系啦。咁你最后咧会唔会有啲咩想同一啲未曾试过打呢、球类啊嘅人讲啊，或者点样去呼吁大家去加入你个球会一起做波友呢？
0: 我几鼓励特别未玩过嘅朋友咧，都可以去试一试嘅。因为我觉得呢个真系老少咸宜嘅运动啦，同埋你都可以控制到你打得有几 intense 啦。系啦，就纯粹 for fun for 识朋友 social 都系一个好好嘅运动，同埋就算你打到可能高级啲嘅，亦都好考到你嘅反应啦，亦都会练到你嘅策略啦、体能啊等等。咁所以如果真系想试想打嘅朋友咧，记得 follow 我哋 IG 同埋 DM 我哋啦。
1: 好啊，多谢 Alan 今日上嚟同我哋分享 pickleball 啊。咁 pickleball 呢样嘢咧，就系一个做运动啦、识朋友啊，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机会嚟噶。咁我哋之后咧就会将呢个 So Pickle Club Brisbane 嘅联络方法啦，放上我哋嘅 social media 嗰度啦。大家记得上去 like and share， 同埋参加一下呢个 club 嘅活动啦。
0: Yes，
1: 咁再一次多谢 Alan 先啦。我哋今节嘅内容咧就差唔多啦，我哋转头翻嚟咧。都繼續會有我哋榴蓮數碼講嘅，
0: 好多謝苦瓜嘅邀請，
1: 冇問題。 拜拜。
0: 拜拜。

我哋 CEB 电台咧，而家咧就会抽出之前咧，我哋喺唔同嘅时段咧都讲过，我哋将会送出卡莱布里斯班站嘅演唱会门票。咁首先我哋一定系要多谢主办机构，我哋多谢 We Media Australia 啦，就送出呢啲门券俾我哋嘅乐迷，亦都多谢Alex 啦 ，Alex 咧就系我哋本土啊，我哋Brisbane 加 Gold Coast 嘅朋友啊，咁啊佢咧就促成咗卡莱嚟到 Brisbane 开演唱会呢一件事嘅。咁啊，多謝曬 We Media Australia 同埋 Alex 啦，當然亦都有 Carla 啦，佢哋咧就會好快咧會嚟到我哋 Brisbane 開演唱會，就是、下個禮拜三9月2號嘅。咁之前咧，我哋呼籲過大家，如果你有興趣咧，上到呢一張一票難求嘅 Carla 演唱會，你就可以喺我哋嘅 YouTube、Facebook、IG 嗰度咧留低你話你想睇，你都 tag 兩個朋友咧，就已經可以有機會去抽獎啦。咁而家喺我呢個輪盤上面咧，就有一班朋友咧，之前咧就已經話睇啦。因為咧，我知道咧有啲朋友咧係一早自己已經買咗飛咁啊，咁啊到時見啦，各位。但係呢一班朋友咧就有機會會得到卡拉演唱會嘅門票一張嘅。咁我總共有四張，咁我就不如就抽四個朋友出嚟啦，好嘛？咁好啦，我哋而家首先事不宜遲，先抽第一位先啊！好啦，我哋而家輪盤轉緊嘅時候，第一位幸運兒係。哦、Shelly Breezy， 这个是我来的，咁所以咧我会攞翻出嚟嘅。咁首先咧，我会因为我自己都买咗飞啦，咁不如 remove 咗我先啦。好，咁跟住落嚟就抽翻第一张门票嘅幸运儿系边一位先啊？好，我哋有 She's 1119 咁我哋咧会尽快联络你。咁跟住第二位咯噃，好，我哋抽第二位嘅幸运朋友啊！多谢大家一直支持我哋 CEB 电台嘅所有节目啦，同埋所有活动。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就会系76MUK， 咁我哋亦都会好快联络你啦。跟住我哋有第三位嘅朋友啊，第三位嘅幸运儿会系边一位呢 ？OK， 跟住系 Sharon， 系三个 L 啊，定系三个一咧 ？Sharon。111或者 LLL 啦，咁我哋会喺 IG 度揾翻你出嚟嘅最后一位朋友啦。好，跟住落嚟就系 UMI45_Shan 嘅，咁我哋会尽快联络呢位四位朋友，亦都多谢其他咁多位朋友咧，支持我哋嘅节目啦，同埋活动啦。咁嚟紧好快啦，我哋下个礼拜六咧，亦都有个 River Fire 嘅大食会嘅。如果你仲未报名咧，可以上翻我哋嘅 social media 啦 ，scan 我哋 QR code。咁你就可以嚟一齐同我一齐玩噶啦！咁到时我哋咧就一齐会行出去 Storybridge 嗰度咧睇烟花嘅。咁啊，希望到时会见到大家啦。另外呼吁埋啦，9月27日咧系我哋第二届嘅中文歌曲歌唱比赛嘅。咁啊，欢迎大家嚟参加。而家亦都系可以开始报名噶啦，可以喺我哋 social media 啦，同埋喺华商周报啊，同埋昆士兰周报咧都会见到我哋广告嘅。希望大家一齐嚟同我哋玩。咁今日首先多謝曬 We Media Australia 啦，同埋 Alex， 仲有各位參加嘅朋友嘅，咁啊喺度同大家講聲拜拜啦！下次我哋再活動，再有好嘢益你哋嘅時候，再通知大家。多謝曬，拜拜。

0: 是啊，咁 Alan 啱就分享咗佢嘅 Pickle Club 嘅故事啦。咁我哋继续有佢喺度啦，陪我夹硬要佢留低陪我喺度倾偈啊，
1: 非常之乐意啊，其实系。
0: 咁近排咧，我其实就好迷一样而家网络好兴嘅一样嘢。就是其实不是话全世界咧喺个中国网络好兴，因为佢最近咧就有一套电影咧系非常之火爆，佢就叫《牛来》，有冇听过呢个电影？
1: 哦，真系冇，系讲啲咩嘅咧？
0: 《牛来》咧就系一个动画片嚟嘅 ，3D 动画啦。
1: 嗯，
0: 咁佢嘅故事咧，咁其实系一个比较似童话故事，小朋友睇嘅，就讲紧一只牛咧。佢出世，但佢唔系企得好好嘅，即系佢成长得比较慢啦。咁佢妈妈啦，就同佢啲同伴啦，点样同佢一齐成长嘅一个故事，大致系咁啦。中间都好多感动人嘅部分啦，即系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去睇下佢啲简介。咁呢套片嘅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系两个人用咗五年时间去做嘅，
1: 五年
0: 系啦。
1: 佢系唔系公司嚟嘅自己？
0: 佢唔系公司嚟嘅，佢哋有个正职嘅，就系、是、一个个仔啦，卅几岁嘅仔，佢正职系搞装修公司嘅。
1: 哦，
0: 但系嗰排佢就可能冇乜生意咧，佢就用咗空余嘅时间咧去做呢个电影，佢就负责去做嗰个 3D 建模嗰部分。
1: 哇，好犀利！
0: 系啦，而佢阿妈咧就负责做剧本音乐。那個部分
1: 母子合作，
0: 母子合作嘅，系、
1: 哦、
0: 啦。佢哋当初嘅谂法就系好中意做一套电影，做动画电影，好想去做。
1: 嗯、
0: 然后做咗出嚟咧，就静鸡鸡零宣传，咁样就去上咗画啦。
1: 哇，可以咁样上到画都好犀利。
0: 系啊，佢好似有个朋友喺戏院嗰度咧，即系 distribution 嗰度可以帮佢哋意思意思咁样上一上啦。喺、
1: 哦、
0: 呢、這个即系社交媒体嗰度啦，就有。呢、这个宣传佢票房就话啦，头十日佢嘅票房系有7000多人民币，括弧没有万，系啦。然后睇过呢套戏嘅人就讲啦，哇，佢嘅 3D 动画真系做得几差啊，或者啲配音咧，系配音系佢哋两个自己配噶，有啲唔对嘴啊，
1: oh, okay.
0: 或者系即系个剧情就即系同一般电影好唔同啦，节奏好慢啊，咁样啦，
1: 嗯，
0: 但系佢就。有种比较似啲，即系越烂啲人就越想睇咁样啦，同、
1: 哦、
0: 埋就话啦，
1: 睇下佢有几烂，
0: 睇下有几烂，同埋呢个唔可以净系得我一个睇，要大家都知道呢样有几难。于是慢慢就呢套戏咧，就系呢个社交媒体嗰度病毒咁样扩散，
1: 哦、
0: 由即系第十一日就变咗3万，第十二日变咗10万，跟住到而家咧就大约已经去到2000多万票房。
1: 哦、What？哇，好劲！
0: 系完全因为喺个社交媒体嘅宣传下，大家想见识呢个电影系点样啦，同埋呢个电影佢哋就开始广传之后，就发觉原来都好多可取嘅地方。
1: 系
0: 得一来咧，佢哋觉得喺呢个 AI 嘅世界入面咧，佢真系用纯手工咁去做。
1: 嗯，
0: 二来佢哋感动系因为个阿妈即系零知识咁样，电脑知识又唔识啊，
1: 系
0: 音乐知识又唔识啊，但系就陪咗个仔去做呢样嘢。
1: 嗯。都系，我觉得几温馨喎，都成件事
0: 系啊，好温馨啊，
1: 系
0: 。而且如果你真系睇过一个故事嗰个编排，其实真系有意思嘅、
1: 嗯，
0: 即系撇除佢个 3D 系几咁，但系佢核突得嚟，其实又真系几有呢个吸引力。
1: 嗯，
0: 系。
1: OK， 咁佢系即系你知唔知佢个片长系几多嘅？
0: 佢片长就86分钟嘅。
1: 哦，都有个半钟，
0: 都有个半钟，系、
1: 哦、
0: 啊。
1: 咁佢系主要暂时系喺大陆好红啊，定系其他地方都开始有睇呢啲人？
0: 佢大陆系好红啦，而我知道系好似马来西亚开始排紧片啦、
1: 哦，
0: 而香港电影中心最近喺佢嘅 X Twister 都讲啦，倾紧，
1: 哇，会上映，
0: 有机会上映，
1: 哇！
0: 而好多西方嘅媒体已经报道紧呢样嘢，一个故事就系阿妈陪个仔去整个动画，而家系中国爆红嘅故仔。就好似变咗一个迷因嘅存在咁样咯。
1: 哇，好犀利喎！呢单嘢都
0: 系啊，同埋一个有趣嘅地方系佢，因为嗰个作者本身佢都已经系零宣传噶啦，咁、
1: 嗯、
0: 佢自然唔会有啲咩 poster 海报咁样去派啦、
1: 嗯嗯嗯。
0: 所以佢哋每间戏院都系用自己手画嘅 poster。
1: 哇！
0: 而系佢哋非常之系忠实咁呈现出呢个电影嘅风格，就系、是、非常之简陋嘅每一张嘅 poster。
1: 佢哋自己梁母子画嘅呢 poster，
0: 唔系系电影嗰间电影嘅职员自己画嘅，因为佢实在嗰两母子冇准备到任何宣传嘢啦，所以佢哋又一定要自己画一张 poster 出嚟摆喺度宣传，
1: 即就系挂喺嗰啲戏院
0: 门口啊咁样啦。
1: 哦，哇，嗰大 poster， 哇，咁啲戏院职员都。算是这样。
0: 他们要开心的应该可以发挥到自己的笑语，就平时都是卖飞这样，现在有其他东西做下。
1: 所以每一个戏院的 poster 是不是会不一样？
0: 都不同的。还有他们有些会特别注明这个电影纯粹搞笑，没有任何内涵。如果你要买飞，请自行承担这个责任，不设退票这样呢。
1: 挺好笑的。
0: 是啊。
1: 搞到我都想看。
0: 他是就是又不可以说烂片，我只是说是一套沟片。即是我自己的烂片的定义是例如一套高开低走的电影。它一开始的剧情很正的，然后到后期的人变慢慢降智，即是有些很离谱的剧情兜不到个尾啊，
1: 烂尾。
0: 烂尾啊。或者它本身它说宣传，我用了几个亿去做啊，但你出来做了这些东西，我就觉得是烂片。而这套牛来呢，它本身已经是没有零电影知识，它纯粹是发自内心这样做这些东西出来呢，所以就会有种核突得嚟，但系你觉得佢好和谐嗰种感觉，你感受到佢发自内心嗰一样嘢咯，
1: 好 real 咯，
0: 系啊，好 real 啊，
1: 我觉得都几有 feel 呢单嘢都，即系佢哋完全冇呢个专业知识，冇嗰啲器材，咁样自己可能应该都系自己学噶啦，
0: 啊，
1: 自己钻研，或者用咗哇五年时间，即系为咗去完成呢套其实个半钟都冇嘅电影，咁同埋我觉得。都真系一个几好几温情嘅一件事咯，即系一个母子合作，跟住仲要拗到一间戏院上映，跟住又会有人去睇，跟住慢慢咁样谷到爆红，呢单嘢都传奇喎。其实
0: 系啊，当然佢哋冇谂过要爆红啦。如果佢想爆红，佢一早已经宣传紧啦，纯粹真系想完成呢件事咯，即系摆到上去啊。戏院播咗有人睇啊，咁就算啦咁样。
1: 但系佢有冇讲过当初即系有一个即系同佢职业好唔拉楞，但系点解佢突然间会想做一个电影出嚟咧？
0: 佢纯粹真系兴趣咯，因为嗰个仔用嗰个软件咧，其实系一个设计嘅软件嚟噶，系，叫Scratch Up 啦，即系你可以系即系。啲工程啦，你可以嗰埲牆係幾長啊？有曬嗰啲 aspect 喺度啊，係咁樣用。但係佢而家就用咗攞嚟畫嗰啲牛嘅 3D 模型咁樣咧。
1: OK，
0: 係啊，所以佢係用一個好有限嘅資源去做呢樣嘢，好似成本都唔會話過萬，幾千蚊咁樣完成啦咁樣。但係而家二千幾萬咧，就成為咗呢，這個即係，就是，投資個比率最勁嗰套電影。
1: 係
0: 啊。之前荷里活就会有一套叫《爱你至死不渝》，这套就说是低成本但个票房很好的，但是牛来已经是打破了他这个纪录，而是相信你后无来者是可以做得到，
1: 即是应该是暂时世界上最低成本但是
0: 赚得最多钱，
1: 赚得最多票房相差得最多的一个作品，
0: 是相信都未完，因为而家虽然中国爆红而家，但都可能外国都讲紧要上映啦。
1: 哇，好夸张！
0: 如果喺澳洲上映都可以考虑睇一睇，但佢已经喺 YouTube 有人有偷拍版全部咧，
1: 呢啲一定有噶啦，率先有噶啦。
0: 不过呢种电影其实都好讲呢个观众嘅反应啦，你要成场观众大家同你一起笑啊，咁先至会好睇咯。
1: OK， 哇，咁都真係有興趣睇，即係聽完之後，即係主要係因為佢背後呢個 story 同埋個血汗，同埋咁樣彈起爆紅法都係一個非常之特別，即係有一單新聞啊。
0: Alan， 你有冇聽過一套戲叫《The Room》啊？
1: 唉，我有聽過，好似都係出名嘅爛片嚟，但我冇睇過。
0: 冇睇過。咁呢套咧，其實就係一個溝片嘅始祖啦，叫做。咁，牛来出现就话咧，啲大陆人就话：，我哋中国终于有一套可以同 The Room 媲美嘅沟片啦。咁The Room 其实就系个二千年头啦，有一个叫 Tommy 嘅人咧去制作嘅一部电影嚟嘅。Tommy 佢本身又系 冇导演经验，啲、演技又冇，佢有好似有上过啲电影班咁样，但系当然就麻麻地啦。然后佢就喺投资嗰度啦，赚咗少少钱，咁佢就将所有钱咧抌晒落去投制作咗呢部电影啦。佢本即系佢系完全冇知识啦，佢连嗰个摄影机咧，佢都要买两 set， 一 set 系菲林，一 set 系数码。佢啲 staff 就問佢啦，點解你要做呢樣嘢咧？好貴好多喎 ，double 我啲錢。佢話唔理啦，我總之我就要咁做咯。所以佢同呢套電影每一個部門咧，其實都鬧過交嘅。
1: 哇，咁樣做出嚟都好難好喎。
0: 係啊，佢亦都係即係意義上唔係一個爛片咯，因為佢無心，佢冇呢個知識啦，佢冇擺任何電影語言落呢套戲嗰度，係純粹發自內心咁樣擺自己個故事落去。
1: 哦，係
0: 啦。
1: Okay，
0: 但係大家就一開始唔埋單嘅，即係佢首映好似成個票房咧係得$1,800。
1: 哇！
0: 佢成本係幾百萬美金嘅，
1: 係
0: 啦。但係之後啲人就發現係佢爛得嚟，其實劇情有少少搞笑啊
1: ，OK， 有搞笑嘅，
0: 系啊，都几和谐咯，你叫烂到好和谐，佢唔系难睇嗰种嘅烂咯。
1: 你有冇睇过？
0: 我睇过几次，
1: 哦，几次添啊？
0: 系啊，因为佢偶然会喺 Brisbane 嗰度上嘅，喺 New Farm 个电影，佢 New Farm 个电影其实佢有好多旧片会上嘅，
1: 系。
0: 咁 The Room 就系佢间唔中都会上一次啦。而佢每次上我都係差唔多 full house 咁滯嘅，
1: 嚇，
0: 係，
1: 即係都出名
0: 嘅，係啊，都出名嘅。咁大家會喺嗰套電影一路播，一路跟住佢講啲劇情啊，或者喺度俾啲反應啲角色，誒、哎，你唔可以咁做噶，係啦。又或者佢哋有個儀式咧，就係、是、當呢套電影會出現一啲差嘅相，呢、這個有搞笑，因為佢。Tommy 咧就会喺个场景嗰度摆啲相架，而相架入面张相系有啲叉嚟嘅。
1: 哦，
0: 你唔知点解佢要咁摆啦。但如果大家见到有一个呢个相架出现咧，佢就会大家会准备一啲木嘅或者胶嘅叉咧，然后攞住嚟掉出去。
1: 几好笑啊！
0: 系啊，呢套系你唯一一个可以掉垃圾嘅电影，
1: 即系允许嘅啲戏院。
0: 允许嘅，系啦。
1: OK， 咁其实套嘢系讲咩嘅？
0: 佢套嘢就讲紧阿 Tommy， 佢系一个主角啦，佢自己做主角，佢一个戏入面嘅嘢，佢系个性格好好，又搵到钱，又会关心人嘅人。咁佢有个女朋友啦，叫 Lisa 啦。咁Lisa 咧就同阿 Tommy 拍拖好耐，就即将结婚啦。就是、Lisa 就觉得咧，佢就唔想嫁俾阿 Tommy，然后佢就勾引咗阿 Tommy 嘅好朋友。
1: 哇！
0: 咁、okay。 有少少呢个三角恋嘅元素喺度。
1: 佢系咪有少少似嗰啲 sitcom 咁样嘅形式咁样
0: ？sitcom 即系
1: 嗰啲喜剧啊，即系嗰啲以前有啲美剧咧，咪有啲笑声嗰啲。譬如
0: 哦，冇笑声嘅，冇笑声嘅，系啲笑声源自观众，
1: 但系好笑嘅。
0: 你会觉得唔合理嘅笑咯，
1: 哦、
0: 即系你冇谂过啲角色会去做埋啲咁嘅行为啊。
1: 都是不用脑轻松看的片的。
0: 他很轻松，你可以即可以留意一下他几时会再上映，然后叫一班朋友过去。而这套戏是你完全是看了一些剧透然后去看都不会影响你的观感。
1: Okay。
0: 你最好是看了你知道哪个位置要做反应就更加好。
1: Okay。
0: 你可以融合在其他观众。
1: 挺好、啊、有 interaction。
0: 是啊。
1: 互动电影嚟嘅，
0: 完全系互动电影。
1: 系、okay。
0: 当然佢系有啲露点剧情嘅，所以如果你唔可以带啲小朋友落去啦。
1: 哦 ，OK， 明白明白。系我系有听过嘅呢、這个系即系类似烂片中都头几名嘅，
0: 系
1: 出名嘅 The Room。
0: 佢个男配角咧之后系出嗰本书啦，然后呢本书咧系翻拍成为荷里活一套。一套电影叫做《荷里活烂片王》是2015-16年上映的，你可以看看，这个是记录了整个拍摄过程是怎样的。
1: 哦、那他最终应该都有回本了，是不是？
0: 经过感觉多年，他应该是每个礼拜，这个地球每个礼拜都会有他的上映。
1: 夸张。 分钟可能慢慢累积佢成为可能票房最高嘅电影添。
0: 你唔够胆讲会赚几多钱啦，不过我相信佢已经回本噶啦。
1: 咁、都几好、
0: 啊。系啊，有付出，终于有收获啦。
1: 有趣，有趣。
0: Alan， 你有冇睇过啲咩真系你觉得会反台嘅电影咧？
1: 我其实好耐之前都唔系好耐之前嘅，我嚟澳洲之前，我睇嗰套音乐剧嘅电影啊，叫 Cats。
0: 哦，
1: 系啊，其实我觉得未至于好难嘅，
0: 系
1: 咁，但系好多网民或者影评或者甚至同我一齐睇嘅朋友都闹到爆晒粗口。你有冇睇过或者听过？
0: 我有听过影评咯，即系有啲港独笃笑嗰啲人咧，即系会攞出嚟嘅系做段子咁样喺度笑呢套戏咯。
1: 系啊，咁话说 ，Cats 系一个好出名嘅音乐剧啦。咁佢其实之前都有唔同音乐剧拍做电影嘅，即系譬如 Phantom of the Opera 或者孤星泪啊等等。咁我本身都中意听同睇音乐剧嘅，咁所以 that's why 我就去睇套戏啦。我其实睇完我觉得还好嘅，因为我主要都系睇啲戏，我都系为听歌噶啦。咁但系我啲朋友或者好多网民就觉得，哇佢啲，因为嗰套戏系类似啲人去扮啲猫，跟住唱歌咁样啦。咁佢嗰阵时嗰套戏咧，佢加入咗好多 CG， 可能系。做嗰啲猫嗰啲形象啊，跟住咧就可能啲人咧觉得佢做得好 creepy 嘅。
0: 哦，好似有套超音鼠都系 creepy 样，而嗰啲人喺度笑咁样咧，有啲
1: 系啊。咁有啲网民就话：，哇，呢套好似好似睇紧恐怖片，都有睇音乐剧咁样啦。即系觉得啲猫做到好核突啊，啲 CG 配合埋，即系觉得好吓人啊，啲猫嘅造型咁样。系啦，咁呢套系相对。唔係好耐之前睇過係爛嘅片啦，跟住另外第二套咧就係、是、真係冇幾耐之前睇，好似就幾個月前我喺 N 字頭嗰個串流平台度睇到，我見到佢咦好似唔知頭十名，因為成日咪有啲排名嘅，
0: 係
1: 咁我就撳落去睇下啦，因為佢係Marvel 嘅電影嚟嘅，
0: 哦，咁電影唔係劇集，
1: 唔係劇集係電影，咁就係嗰套叫做 Madam Web 啦，即係蜘蛛夫人，唔知道有冇聽過？
0: Okay.
1: 咁我咗开头咧，就以为系讲紧女蜘蛛侠咁样啦。咁你唔知完全唔关事咯。跟住其实睇呢套戏咧，头半段咧都 OK 嘅，系啦，即系都好似有好多谜团啦。跟住但系有得有好多个好似女蜘蛛嘅角色将会出现。跟住女主角个能力咧就系、是、剧透少少啦。咁佢就有预知嘅能力嘅。
0: 你剧透啦，唔系冇人睇嘅呢套戏。
1: 系啦，咁佢就预知到有几个靓妹咧将会被杀害，咁所以佢就差唔多程度系大半套戏咧，佢都系保护紧啲几个女仔嘅。咁因为咧嗰个坏人咧就系成日发梦梦到嗰几个女仔将来会杀佢，咁所以 that's why 个坏人就要追杀呢几个女仔啦。而呢个坏人咧最初系杀咗个女主角个阿妈嘅。咁因為最開頭佢哋係類似揾一啲好珍貴嘅蜘蛛咧，即係又係類似俾佢釘到之後就會有啲特別能力咁樣啦。咁所以嗰個壞人係一啲又係爬牆或者好大嘅 power 嘅能力。跟住但係就睇到後尾咧，即係好散亂啦個劇情，同埋佢嗰啲人做嘢嘅動機好奇怪啦。咁最終 end up 咧係睇完之後咧完咗下係完咗啦，即係。完得好核突啦，即系个主角又冇真系去显示到一啲好劲、好特别嘅能力啦，跟住嗰几个靓妹咧又未成为蜘蛛女咁样咯。咁我唔知道我睇点啊，即系我唔知道佢会唔会有下集啦。咁但系我觉得，点解 Marvel 嘅作品会咁样嘅咧？
0: 使钱啊攞嚟，
1: 系啊，因为即系以往我都睇好多 Marvel 嘅作品嘅。即特別是 Endgame 之前，我差不多看完，但我就發覺他近幾年的作品都有些是幾強差人意的，即無論之前我有時搭飛機看什麼美國隊長四啊，係啦，即那個
0: 獵鷹，
1: 係啊，獵鷹做了美國隊長，
0: 我連撳入去的意欲都冇，
1: 係啊，我程飛機有少少後悔看了那套劇。咁但系咧，我 anyway 我谂咩都会兜翻底先，因为我近排咧睇咗新嗰套 Spider-Man 嚟，
0: 好睇，
1: 系啦，都要揾翻啲好戏赚下先，
0: 等佢赚廿亿嘅。
1: 佢系因为我本身咁多个英雄当中，我都相对几中意 Spider-Man 嘅，系啦。咁因为一来佢本身呢个英雄嘅 background 故事，我觉得好感人啦。
0: 嗯。
1: 咁二来，我觉得佢虽然唔系嗰啲超能力超劲，佢又唔系有钱，但系我觉得佢因为有呢啲人生嘅阴影。而慢慢行上可能呢个孤独嘅路啦，咁完全为咗去救呢个社会，帮呢个社会去付出，即系我觉得好 appreciate， 好欣赏呢个英雄。咁而过往咁多集 Spider-Man 咧，我有睇嘅。咁而呢集咧系几有惊喜嘅。
0: 嗯，
1: 其实我睇之前冇去特别睇好多
0: 剧透、
1: 剧透啊，佢嘅 background 嘅嘢，我净系知啊Sadie Sink 有參演啦，即係一個近年好紅嘅女星，即係唔知道你有冇睇或者聽咗有冇睇 Stranger Things 啊？咁其中一個叫做 Max 嘅角色係一個好廿頭、好年輕嘅女演員。
0: 嗯，
1: 咁就因為拍完 Stranger Things 之後就好紅啦，即係當然因為佢靚女啦，同埋佢演技好好啦，咁佢有參演呢套 Spider-Man 嘅一個角色嘅。咁好多人為咗睇佢入場啦。咁我自己咧，冇諗過睇 Spider-Man 係會睇到我喊嘅，
0: 真係喊咗。
1: 係啊，又唔係因為靚女啦，而係因為佢個劇情咧，佢有好多好感人嘅位啊。因為佢今集去承接上一集咧，就係
0: 唔記得咗佢係邊個？
1: 係啦，係啦，佢洗咗所有人對佢嘅記憶啊嘛。
0: 嗯、
1: 所以 even 係佢嘅女朋友或者朋友都唔記得佢咁樣，咁就繼續延續佢呢個孤獨咁樣。誒、少少劇透啊，唔好意思，大家聽咗係啦。咁不過我諗好多人已經睇咗啦，都上咗映一段時間。咁另外係、當然有一啲打鬥嘅場景，我覺得話係好震撼嘅。
0: 嗯。
1: 系啦，好 inspire 到，即系睇到起鸡皮嗰啲啦。咁我觉得 overall 系非常非常好嘅作品啦。系啊，咁如果未睇嘅听众，我都几鼓励你去睇。
0: 你俾几多分佢咧？
1: 如果十分满分，我都会俾九分。
0: 犀利喎，
1: 好
0: 高分喎，
1: 好高好高好高，系啦系啦，即系全个两个差唔多两个半钟，但系冇闷场啦。去打鬥又精彩啦，亦都有好多好感人嘅位啦，係啦，甚至有一啲唔知大家有冇睇一啲 post 或 views 咧，就係話呢套戲係直頭係有醫治 mental health 嘅功效啊，
0: 嗯，
1: 係啦，因為佢有講到涉及到有孤獨啦，甚至愛與被愛呢啲嘅話題，
0: 嗯，
1: 咁所以我覺得係勁嘅，今次係挽回唔少聲望嘅 Marvel，
0: 終於可以有一套好嘅英雄片睇下啦
1: ，yes。
0: 系啦，咁啊，多谢 Alan 咧上嚟分享一下你睇过嘅烂片啦，同埋最近睇过嘅精彩嘅电影。
1: 嗯
0: 哼，系啦，咁我哋今日嘅流年数码讲嘅时间其实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咧继续会同大家倾偈噶，咁记得都要参加我哋下个月嘅活动啊。
1: Yes， 睇烟花系嘛？
0: 睇烟花同埋唱歌
1: 啊，系、哦、唱歌紧要。
0: 系啦，你今年参唔参加？
1: 考虑紧，考虑紧。
0: 参加啦，大家等你出山啦，会长。
1: 好好
0: 好，我哋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见面啦。
1: 好啦，
0: 拜拜。